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吉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河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1: 连日来，我市挺绣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

0: 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1: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九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十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你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城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月经峡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一体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2: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1: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白婶大战东瀛人，这刚开始啊，白婶的确是厉害，一力降十会，您别说一对三了，再来俩一对五他也不怵。但咱们说呀，东瀛人呢，您别看个小，这脑子也好使啊。这一看硬碰硬不成，也改变了战术，贴着地面出招攻白婶的下盘。这招管用啊，之前袁赖业就用过，白婶是叫苦不迭呀。而且这仨还狠，贴着地面攻白婶下盘不说，一人手里捡着两块石头，以石对拳。这回白婶那硬碰硬也行不通了，这白婶急的是浑身冒汗的，想要拔出铁棍好好修理这仨东瀛人。可这仨呀配合挺好，愣是让白婶啊拔不出兵刃。这范荣华看见了，赶紧喊出来提醒冯焕。这冯焕一瞅，还真是，再不帮忙啊，白婶就吃大亏了。他赶紧跺了两脚，喵，你们这帮混账东瀛人，有本事一对一啊，有本事单挑啊，你们以多取胜算什么本事？看我的！哎，这冯焕说着，飞起一脚，踢向其中一个东瀛人。这可叫偷袭呀！冯焕最擅长干这个，而且这一脚啊，踢得还挺狠。其中一个东瀛人呢，猝不及防，咣！当时就被踢飞了。仨人少了一个，这包围圈呢也就出现了破绽。白婶就是跳出圈外，在这腰里一伸手，蹭蹭把两根铁棍呢就拔出来了。咱们再说这东瀛人呢，一看白婶拿出了武器，知道情况不好，赶紧使了个眼色，纷纷逃走。可这会儿范荣华他们再找那挨揍的算命先生周易，这家伙呀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件事呢也算处理完了，可是东瀛人逃走之后，这人群之众哗又是一阵大乱。从人群之中

怎么了？咱们这大宋难道还怕东瀛人不成吗？没想到那茶馆掌柜的根本不接他话，听完了，哦，你是领头的，马上变了脸色，眉毛倒竖，来呀，赶紧把他们给我抓住。是。几个伙计各抄笤帚木棍，就把范荣华他们给拦住了。这时候呢，铁匠铺掌柜的也一声招呼，那铁匠铺的几个伙计拿着铁钳子锤子什么的包抄到范荣华他们后头。嘿，这回还叫人给包围了。当然了，范荣华他们面对这情况肯定是不甘示弱呀，纷纷把兵器拔出，双方啊开始对峙。这范荣华是不明白，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明明是东瀛人找事儿，你们怎么还拿我们下手啊？咱可都是大宋的子民呢，你们搞什么鬼呀？再看那铁匠铺掌柜的嘿嘿一乐，兄弟，一看你就是外地来的，不懂规矩。我们这明州人谁不知道啊？东瀛人在这儿，官府都护着，那是有特权的呀。而且就这几个东瀛人呢，那是我的客人，你们打人之后跑了，东瀛人呢，把责任归到我的头上，你说我这生意是做不做呀？所以呀，我只有把你们抓住，我们才说得清，得罪了。旁边那茶馆掌柜的也在那儿帮腔，没错，大家可都看见了，没错，大家伙可都看见了，你们是从我这茶馆里出来打的东瀛人，你们要跑了，东瀛人一气之下就得把我这茶馆给砸了，到时候我找谁去？所以你们今儿走不了了，快上把他们给我拿下。这些个伙计说着就要动手，不过咱们说范荣华这边白婶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把这两根铁棍嘡啷啷一碰，我看你们谁敢造次。这一碰可不要紧的，天上好像打了一道闪电，再加上之前这白婶动手啊，这些人都见识了。哎呀，在这儿咋呼咋呼得了，谁敢真上去，真上去那就是俩字儿，送死。所以一时间这块又僵住了。不过咱们说范荣华呢，不愧是当过地方的，对付这些市井小民呢他有办法。他说了，哎，放心放心，你们二位还有在场的诸位都尽管放心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东瀛人呢？因为我们跟东瀛人有账啊，没算清楚，这只要一天没完我们就不走，你们赶紧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东瀛人找上门呢。这说完呢，范荣华再看看那茶馆的掌柜的，哎，我说掌柜的，我刚才可在你这儿买茶喝了啊，现在还没喝完，这就劳您大驾啊，把我们刚才那茶水拿出来，我们就跟这儿喝，正好也歇会儿，等着东瀛人找上门，这样呢也算省得给你们找麻烦。没关系啊，你们要对我们不放心，随时派伙计在这看着我们，这行不行啊？这茶馆掌柜的一听，这倒也行啊，行行行，这个可以，不过你们先把茶钱给付了。这茶馆掌柜的也鬼呀，你说的轻巧，一会儿真要打起来你们跑了，我这茶钱找谁去？先付钱。这范荣华呢，这回真大方，掏出一两银子，这够不够啊？哎，够了够了，那劳您大驾，再给我们搬出几把椅子，一张桌子，我们坐

这范荣华这回真够霸气的。这冯焕看着还奇怪呢，乌鸦大哥，你平常那么抠，出这一两银子跟从你身上割肉差不多，今天怎么您这突然就大方了呢？这范荣华一瞪眼，废话，该花钱的时候不能吝啬。你看看你们之前啊，逮住那不该打的东营人，乱揍一气，那叫白赔钱，你说我能不心疼吗？这范荣华呀，还真训上这冯焕了。冯焕在底下一听啊，鼻子都快气歪了。好嘛，我们这大哥呀，是越学越坏了，这还会推卸责任呢。你说我们认错了东营人，你不也动手了吗？嘿，这都跟谁学的呀？这个他们这边吵着，另一边那茶馆掌柜的赶紧吩咐伙计，把范荣华他们之前喝那茶水拿下来，又给搬过几把便宜的椅子，让范荣华等人坐下。这几个人呢也不客气，就跟这儿坐好了，慢慢喝水。咱们再看那白婶呢，刚才打架他是主力，哎呦，这打的也有点累了，渴了，这茶水是一杯接一杯，喝起来没完了。那冯焕在旁边啊，也赶紧是忙前忙后，看白婶茶水没了，赶紧给续上。看白婶坐这儿喘两口气儿，他赶紧过来给人捏腿。没招啊，冯焕之所以献殷勤，是因为他明白，刚才那场打斗啊，只不过是开胃菜，这真格的在后头呢。这要单凭自己呀，不用说，这仗打不好，估计就得玩完。所以，最终还得看白婶的，他是主力呀。咱们说冯焕这么给白婶又续水又捏腿，白婶还感觉挺舒服。哎呀，冯焕呢，看不出来呀，你小子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哎呀，刚才帮了我的忙，现在还来伺候我，不错，舒服。哎，对，捏捏这儿，捏捏这儿。冯焕还是那么客气，乌鸦没说的，白婶啊，一会儿还得辛苦您呢。哎呀，我这干别的可能差点，但干这个学过，干的还不错呀。这白婶一听，美，的确不错。冯焕呢，别看你这孩子长得不怎么样，这脑子挺好使的啊。乌鸦白婶儿，您说的没错，咱这千般好万般好，就爹妈给赐了这模样差点，到现在还是单身狗一只，您说这多不公平啊。哎，这一说单身狗的问题，白婶儿来精神了。哎，冯焕呢，这不要紧呢，反正我看你不错，年轻人有前途，这样吧，我有个女儿，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啊？白婶刚说到这儿，旁边曹静受不了了，直接喷了范荣华一脸茶水。这范荣华当时都疯了，我说静静，你这是怎么了？今儿没事你老喷茶干什么呀？没事没事，真没事，范大哥你放心吧。这范荣华可不傻呀，当时脑袋里就有个寻思。哎呀，我说静静，别告诉我啊，白婶这闺女模样长得跟冯焕有一拼。他们在这嘀咕，冯焕那边啊，看看曹静这表情，他也开始警觉了。赶紧这边再给白婶倒了一杯水，乌鸦白婶您先喝着。然后啊，他也凑到了曹静旁边，乌鸦曹姑娘，白婶那闺女不会长得很难看吧？

我已经长成这样了，怎么着也得娶个漂亮的老婆呀，不然生出那娃可就惨了，要么愁娶，要么愁嫁，这可不好弄。这曹静是强忍着笑啊，放心放心，白婶那闺女我见过，模样没问题。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这冯焕是高兴了，回去接着给白婶捏腿。这曹静看看左右，噗，又是一口水把范荣华喷了一遍。这范荣华真要疯了，我的妈呀，静静你都这样了，不会白婶那闺女有什么毛病吧？这时候，曹静又小声嘀咕：“别的毛病倒是没有，只不过这个……”这边天儿还没聊完呢，只听远处有人大喊："八嘎！"紧接着，十几个小个子各拿武器，就涌到近前。咱们再看这十几个人呢，这手中这武器呀，还挺有意思。为首的有三个，腰挎东瀛刀，那形制啊，跟袁来业那童子切鞍钢啊，差不太多。这后头呢，还有十来个人，手持一种长刀。这种刀也挺奇怪呀，您看那刀头，形似眉尖刀，但是啊，这刀身更窄更短，长度最多呀能有个1尺半，可后头呢接了一根6尺的长柄。那长柄也挺有意思的，咱们说一般的您拿个长枪拿个大刀，圆的圆柱的，可这个不是，横截面是椭圆形。这整个大宋不夸张都找不到这么怪的刀。咱们再看这些拿长刀的小个儿呢，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挨揍的之一。这位鼻青脸肿，手握长刀，他指着范荣华呀，跟前头领头的那头领说了："队长阁下，刚才就是他打我们的肝火。"哟西，那为首的头目一指范荣华："你的敢打我的手下！"好大胆的肝火！现在是范荣华呀，因为那周易给他算命了，犯小人，所以呀，范荣华看见这些东瀛人呢，就一脑门子官司。怎么着？就是我们打的，你们想怎么样啊？那东瀛人呢，拿着手中这东瀛刀，往脚下点了点："你们的，立刻给我跪下！"磕头谢罪，否则今天呢，我就宰了你们的肝火。这范荣华当然不服啊，哼，想让我们下跪啊，没门儿。曹静在旁边也说了："东瀛啊，果然是蛮夷之邦，这礼节都用错了。我们大宋人呢，跪天跪地跪父母，偶尔啊，也会跪跪父母官。"可没听说要跪别人呢，至于你们就更别想了。乌鸦没错，大哥呀，估计这些东瀛人呢，就是因为个矮，所以他们想体验体验比人高的感觉。嘿嘿，我还告诉你们这帮残头萝卜矮子，就是我们都跪下呀，比量比量也得比你们高。仨人呢是连奚落带调侃，那东瀛人呢彻底忍不住了："八嘎，你们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杀给给砍死他们的肝火！"嗨，那其他的东瀛人呢立刻上前挥舞长刀直扑范荣华等人。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呢，白婶现在是第一战将，他也不废话，挥舞着两根铁棍直接接战，打狼，这第一下就把东瀛人给惊着了。好嘛，这一把长刀啊，直接

外崩出五六丈远，折着个的掉地下了，悬点没把那看热闹的人呢给砸着。这第二下呢，当啷又崩飞一把，崩出四五丈远。那为首的东营头目一看知道不好，马上一招手接阵，嗨呀哭嗨。那十几个东营人呢立刻结阵，这十来把长刀啊形成半月形，那跟一道刃墙相似，就逼近白婶。再看这白婶呢仍然是神勇异常啊，刀一靠近了直接崩飞。但咱们说东营人毕竟是多呀，你当啷当啷崩飞两把，人家还有呢，你再崩飞两把，人家前头剪刀那个又回来了，继续阻刃墙。这还不说，人家这东营人呢除了使长刀的之外，还有仨使东营刀的呢，这三位也拔刀加入战团。这回可好，长短配，你这光注意长刀了，咔这儿给你来个东营刀，你这刚把使东营刀那位踹出去，刃墙又到了。这白婶是左支右绌，这几次都悬点受伤啊。那边曹静一看可有点着急了，这白婶虽说是仆人，但那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这跟长辈也没什么区别，所以他能看着白婶受伤吗？这曹静急的是直跺脚啊，可惜呀、把小菊给放跑了，哎呀怎么办呢？这曹静一着急拉宝剑要过去帮忙，可这时候呢范荣华也拉他，哎静静还用不着你上呢，冯焕赶紧帮忙，冯焕好嘛，叫唤两声，冯焕是踪迹不见。这范荣华呀鼻子都快给气歪了，嘿呦这关键时刻你怎么净掉链子呢？再看曹静，曹静等不及了，已经舞剑上去帮忙了。这范荣华也没脾气了，就抡着那包布的九曲弯弯棍也上前助战。这回呀、人一多也算稍微缓了一闸。可咱们说呀，曹静这武功啊本身就不高，而且使的又是短剑，长度吃亏呀。那范荣华的九曲弯弯棍呢这倒是稍微长一点，但这范荣华呢不会武功啊，就是瞎抡一气。这仨人呢也从来没配合过打仗，你各自为战，所以这没几下就让人家给打散了。这范荣华和曹静呢只能从两侧逃出圈外。再看这些个东营人呢，他们知道这白婶是最猛的，你只要干掉他之后啊别人都不成问题，所以他们这儿打着包围圈是越收越紧。白婶这儿那是险象环生，这衣服连着被刮出好几道口子。这范荣华一看更急了，冯焕你他妈死哪儿去了，赶紧过来帮忙啊。乌鸦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混账无别高的东营人，你们等着，杀星到了。这冯焕喊完呢就冲到近前，不过这家伙也奇怪啊，没拔刀，而是手中啊拿着一样东西。范荣华和曹静一看这样东西，那是目瞪口呆。东营人围殴白婶，咱们说这帮东营人呢训练有素，您别看单打独斗不行，他们结阵这还是非常厉害的。眼看着他们这刃墙啊那是长刀列阵，东营刀配合，这长

管一组，就把白婶围在当中，那是险象环生啊。咱们说这时候呢，要是展平和小菊在，那没事儿。可现在呢，这俩最厉害的执行别的任务去了，这范荣华给逼得没辙了，只能呼叫冯焕帮忙。结果那冯焕呢，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范荣华和曹静啊，也没了办法，只能亲自上阵，想办法解围。可他们俩呢，功夫实在有限，这两三下就让人打出来了。这时候范荣华可急了：“冯焕，你他妈死哪儿去了？再不出来，你就死定了！”乌鸦来了，来了！哎呦，这时候冯焕呢，终于出现了。不过这家伙也奇怪，没拔刀，而是抄着一根挺大挺长的毛竹啊，跑到近前，乌鸦，哗，这毛竹一扫，这一面的几个东营人呢，猝不及防，当时就全给扫开了。那白婶也得到了喘息的时间呢，赶紧纵身跳出包围圈。再看那冯焕呢，把这根毛竹往白婶怀里一扔，乌鸦，白婶，给你根笤帚，把这些混账乌鳖矮子就当垃圾扫一扫。好嘞。这白婶也明白，把铁棍揣起来，拿着这毛竹就扫开了。这回该东营人难受了，就这根毛竹啊，长了能有一丈多，比东营人那长刀啊还要长出不少，那正是一寸长一寸强。当然了，这毕竟是竹子，冯焕很清楚，你这要碰上别人那铁兵刃，肯定得吃亏呀。所以白婶一边在这儿抡，冯焕还一边指导呢：“乌鸦，白婶小心，别让这些混账把你这竹子削断。”不过您别说，也巧了，这竹子要是光溜溜的一根儿，人家那东营刀啊，钢口也好，这瞄好了几刀下来，真能把这竹子给砍断喽。可冯焕这根竹子呀，挺有意思，因为准备时间短，非常仓促，所以只是拿刀啊，把后头那些枝枝叉叉给砍了砍，前头啊没时间修理，那枝枝叉叉横成一片了。要不冯焕管这叫笤帚呢。不过咱们说呀，也正是这堆枝叉啊有奇效。你说那东瀛人呢，不傻，知道这东西长，我把你变短的干活，他想砍这主干。可是呢，这枝叉也不短呢，你砍，由于这些东西碍事儿，你砍不上劲。而且白婶这一抡，这些枝叉能扫他个满脸花。这东瀛人一看不成，那就先从这枝枝叉叉砍起吧。可这也不灵啊，白婶不傻，那毛竹抡的是呼呼生风，这也不是戳那儿叫你瞄准了砍呢。就算你这成功了，砍掉几根小枝叉，可竹子那枝叉太多了，你这个也不太影响。就这样，白婶拿着这根笤帚是越打越起劲。要说呢，白婶打仗相当有意思，他呀就没拜过师傅，就是多年从军，在军中啊跟那些士兵啊将军呢、这个学一招那个学一招，也根本没个体系，就仗着他这力气足够大，瞎抡一气。不过这么一来呀，东营人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这什么路数的干活，还没明白呢，哗，笤帚过来扫个满脸花，这给打的就是一塌糊涂。

不过呀，这东营人不知所措，还有一位也一样，谁呢？冯焕。本来嘛，冯焕看着这白婶拿着这竹子用得起劲，他呀也想过去占便宜。这冯焕都算计好了，这白婶扫着他们，我呀过去占便宜，嘿嘿，在明州啊，我也老实点，别用那刀刃砍人，我就用刀背儿，枪昏了完事儿。可问题在于，白婶出招啊，毫无套路。你冯焕想偷袭，算不准这机会。这蹦跶了半天，才拿刀背儿拍趴下俩，还悬点让白婶这毛竹给扫着，累得他呀是呼呼直喘粗气。这可没办法了，这古代打仗啊，别管是列阵还是移动作战，主要讲的就是兵种还有武器配合。所以后来这兵器为什么制式化标准化呢？因为大家都熟悉，怎么配合都有套路。可今儿这不行啊，白婶这毛竹啊是冯焕灵机一动想到的，就用上了。当然了，管用，但你谁也没跟这东西配合过呀。所以冯焕是干着急，就没法把这优势转化成战果。但好在现在局面是不担心了。这范荣华不懂这些，他就在旁边看着，一看局势逆转，过瘾，还在那加油呢，加把劲儿啊！白婶，右边啊，不对，左边还一个。这曹静看看，行了，范大哥，你别鼓劲儿了。白婶手头啊，挺有准的，东营人占不到便宜。哎呀，话虽如此嘛，就是冯焕这配合太差了。这要是以后演练演练呢，没准战场上都有大用。哎，不不不，我看这样就挺好啊。这俩人还聊上了。您也别说啊，这几百年之后，毛竹这种武器还真被名将戚继光啊发扬光大。那毛竹到了他手里啊，进行了标准化还有改装，这又给起了个名叫狼显。这后来狼显这种武器成了那鸳鸯阵的标准配备，让东南沿海的倭寇闻风丧胆。当然了，这是几百年后的事儿，咱们这里不再多提了。咱们再说白婶和冯焕这边呢，凭借着这毛竹啊，白婶又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但是因为配合太差，所以啊取胜还是没门的。这范荣华和曹静呢，看着看着可就有点着急了。哎呀，这白婶一旦没劲儿，我们还得玩完呢，这到底该如何是好啊？咱们说恰在此时，就听有人喊道，大哥不必担心，小弟来也。小姐，我也来帮忙。说着话，远处飞来一男一女两个侠客，手持宝剑就加入战群。这是谁呢？不用说呀，这是展平跟小菊啊，他们俩回来了。咱们这之前也说过，白婶猛归猛，但是你要比打架这全面，还得说展平跟小菊。而且呢，他们俩非常有脑子呀，进攻这东营人呢从侧面穿插，这一下东营人那阵型当时就破了，那是乱作一团呢。这还不说，此时啊，人群之中又钻出俩佩戴东营刀的小个，这俩呀一看这儿打仗，在辨认辨认打架的双方，俩人一跺脚，八嘎，也纷纷拔刀啊，加入

0: 战团。咱们再说东营人这边呢，本身就一个白婶儿啊，已经就不好弄了。展平和小菊再一搅和，败局已定啊。这时候呢，上来俩东营人，嘿呦，他们可是高兴坏了，以为是援军呢，还喊：“韩牙库，快帮忙干掉他们的干活！”没想到啊，新冲进来这俩东营人的目标啊，不是范荣华他们，而是正在闹事的这帮东营人。这二位过来呀，切了咔嚓一顿砍，这回东营人那刃墙啊，彻底就崩了。咱们说此时呢，范荣华他们也看出来了，来的这俩熟人呢，那正是之前一起聊过天那俩东营使者袁赖业、平直衡。咱们再看那袁赖业，这家伙功夫好，刀也锋利，他呢就专门找人家那刀杆去削。咱们之前也说过，这挺长的东营怪刀啊，那杆是木头的，椭圆形，这玩意儿碰上袁赖业那宝刀，那能有好吗？所以一时间咔嚓咔嚓咔嚓，那刀杆纷纷折断。这些个东营人一看呢，吓得是屁滚尿流，赶紧呢四散奔逃。而这个时候呢，袁赖业又盯上这波东营人那小头目了，两个人各抡宝刀就站在一处。这范荣华有点看不明白，赶紧招呼另一个：“哎，横平竖直，赶紧过来。”那平直衡一听啊，赶紧过来：“范嫂，你的没师弟干活？”“哎呀，放心吧，我们没事儿，这正好碰上你了，你也是东营人，我正好问问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眼前这帮东营人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对不起范嫂，我也不知道，不过按照惯例，我们东营人来宋国做生意来的，一律不许携带武器，他们在这儿持械斗殴，显然不是好人的干活。你之前也说过，有东营人袭击你，估计就是他们，等援军捉住几个，就真相大白的干活。”这范荣华一听没太明白，赶紧问曹静：“哎，我说曹姑娘啊，不，静静，咱大宋有这要求吗？外国商人来了得交出武器。”这曹静点点头，他明白呀。“范大哥，这你放心吧，咱们大宋啊的确有规定，因为这外国商人呢漂洋过海，难免遇到危险，所以呢咱们允许他们在船上携带自卫武器，但是呢等到了咱们的港口啊，一律就交给咱们大宋的市舶司，由此啊，他们的安全也由咱们大宋负责。等做完了生意，人家准备走，咱们还把武器归还。总之，他们的武器就不许进咱们境内，就是这么个道理呀。”“
1: 哦，这听着还挺合理的啊。哎，不过要那么说，这赖皮和横平竖直他们俩都带着刀呢，咱那什么什么哦，市舶司他怎么不管呢？”“
2: 哎呀，范大哥呀，这个属于例外呀。这赖皮和横平竖直啊，属于外交人员，他们呢代表的是本国脸面，所以呀，咱们特许他可以带着武器。这个呢，对他们来讲啊，既是特权，也是责任。因为他们想要动手啊，得考虑清楚，不然呢造成两国问题，他们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这正聊着呢，再看袁赖业那边胜负已分。原来呀，对方那小头目，您别看他拿着刀啊，刀鞘比较宽大，

可实际上呢，刀要比原来叶的短一截儿。这么一打起来，非常吃亏。所以这家伙打着打着眼珠直转，这勉强应付几招，赶紧就跳出圈外。那原来叶不舍呀，拎着宝刀就追。再看这小头目，嗖嗖嗖嗖，甩出好几只飞镖啊！这飞镖可有意思，跟展平他们用这飞镖啊完全不一样。这镖呢，中间是个圆窟窿，四面带尖儿，这飞起来直转呢。你要不明白的，伸手想接，坏了，非把你手划伤不可。咱们再看那原来叶呢，一看这情况，他也算有所准备，赶紧用这宝刀啊往外磕这飞镖，啪啪啪啪几下，那飞镖就全磕飞了。咱们再看那小头目呢，一看这飞镖没有起效，当时一咬牙，八嘎，紧接着他把这刀鞘一顺，朝向原来叶，这一摁崩簧，一股红烟就喷出来了。这范荣华他们呢，离这小头目且有一定的距离呢，当时啊也感觉这嗓子火辣辣的，眼睛难受，开始咳嗽上了。那小头目呢，一看这情况，知道自己那招管用了，紧接着是手持东瀛刀，哈，就砍向了原来叶那脑门。可没想到啊，这原来叶您别看眯着眼儿，没完全失去战斗力呀。这小头目一扑上来，原来叶横向一个撤步，对方那刀啊当时就砍空了。紧接着原来叶用自己那刀啊一搭对方那刀背儿，往上一滑，咔嚓，那是红光迸现，鲜血直流啊。就这个小头目啊当时是身手分离，那头都飞出一丈多远去。这下旁边围观那些人都吓坏了，当时是乱成一片，哗，了不得了，出人命了，东瀛人死了，赶紧报官，那是一哄而散呢。咱们再看原来叶呢，这家伙杀了人一点不慌啊，他先把水壶掏出来，用这水洗了洗眼睛和脸，然后呢掏出手绢擦擦，然后啊再把这宝刀上的血呀捋干净了，然后还入鞘中。这范荣华他妈看傻了，这赖皮的脾气可真够暴的，怎么这一言不合就杀人呢？所以这范荣华呀赶紧过来，哎呦，我说赖皮呀，你怎么能直接就宰人呢？我还指望你活捉一个问问怎么回事呢。哎呦，这家伙放的什么东西，怎么那么难受啊？那原来叶呢也是咳嗽不止啊。你的不必担心，这个人的我的认识，平均你的看看这个人你熟不熟悉的干活。那平之恒赶紧过来仔细辨认辨认，这个的我的不熟悉的干活，那他的手段你熟不熟悉？这个熟悉，如果没有错，这家伙应该还有那个标记的干活。这平之恒说着直接把这家伙衣服给扯开了，只见这死去的东瀛人后背上那肩胛骨一边有一朵梅花。这看完之后，平之恒点点头，哟西，没错，这家伙应该就是赤候队梅族的干活。他们这边聊着，范荣华他们刚开始也没太注意，等看见这梅花标记，又听见他们说什么赤候队梅族，这范荣华的眼睛啊

0: 都快瞪出来了。我的天，这什么情况？哎呀，听他们聊着还挺神秘。所以这范荣华赶紧过来，二位，你们刚才说这梅花怎么了？那梅祖又是什么情况啊？那个那原来叶和平之衡啊，看看这范荣华，范桑，你可知岁寒三友的肝火？这范荣华一听，只看见俩兄弟，岁寒三友，这什么鬼呀？那冯焕一听，也是一脸蒙圈。不过这展平啊，好像知道点儿。哎，岁寒三友，松蓝梅还是松竹梅啊来着？哎呀，这近几十年呢，好像文人对这三样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给起了个名叫岁寒三友，就是我没搞清楚到底是哪一个。哎呀，展平啊，是松竹梅。旁边那曹静啊，已经听不下去了。我告诉你们吧，因为这三样植物啊，在寒冬时节仍然能够长青或者盛开，所以文人呢对他们是特别喜爱，有人呢甚至还痴迷呢。你们就没听说过梅妻鹤子吗？这是个典故啊。范荣华和冯焕，您甭问了，这俩呀真没什么文化，根本没听说过，所以呀就一个劲儿的看展平。这回呀，展平也没戏了，一个劲儿的直摇头。那曹静看看这三位，一脸的黑线，哎，真是没文化呀！亏得这岁寒三友啊是松竹梅，不是松菊梅，要不然呢，展平你背不出来，小菊就得弄死你。算了，我也懒得跟你们生气，小菊啊，你就给他们解释解释什么叫梅妻鹤子。是，小姐。这小菊出来呀，就要讲述典故。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啊，就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3: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2: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4: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2: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和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0: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5: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0: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

0: 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议题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1: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0: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3: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2: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4: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2: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合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0: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5: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0: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文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领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城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月经峡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

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一体式教学，将家国情怀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

0: 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1: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3: 如果我，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3: 如果我，
2: 生命没有如果，
4: 预防火灾，
2: 火灾
4: 从我做起。
2: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想的画面。唱艺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

0: 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1: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0: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2: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0: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河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3: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4: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3: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你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成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月经峡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一体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5: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3: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

0: 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生命没有如果，
8: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

0: 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1: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0: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2: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0: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河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3: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4: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3: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你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城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岳金霞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议题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5: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3: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所有的运动中，攀岩被誉为勇敢者的游戏。攀岩者需要运用专业工具，在半山腰处完成引体向上、转身、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从悬崖的底部一步步攀爬，直至顶峰。攀岩没有回头路，一刻都不能松懈，一旦失误

0: 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了大批的爱好者呢？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由传奇攀岩家汤米·考德威尔创作的《攀岩人生》。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汤米·考德威尔的人生有多传奇呢？他是豆瓣评分8.8的纪录片《徒手攀岩》的主人公，国家地理杂志年度冒险家，登山界奥斯卡金冰镐奖得主，更是9个攀岩路线的首位攀登者。但在他出生时，谁都想不到汤米会有如此精彩的人生，家人和医生甚至都在担心他能不能活下来，因为他是一个早产儿。母亲孕育汤米的过程充满艰辛，孕期6个月时母亲突然大出血，7个月时肚子开始频繁阵痛，最终因为压力太大和高血压，汤米不得不在8个月的时候就出生了。为了保证汤米的安全，医生让他在医院待了10天，回家之后也要求父母每天都带他到医院做检查。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3个月的汤米体重比出生时翻了3倍，尽管依然瘦弱，但终于脱离了危险期。汤米说，好像从一开始在他小小的心脏里就有什么刚烈的东西在跳动着，不言放弃就像他的天性。汤米的父亲是个健身狂，爱冒险，2岁时长着兔牙和雀斑的汤米会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连续举起80磅的哑铃，但父亲最爱的运动还是攀岩。汤米是个在攀岩圈里长大的孩子，而父亲在训练汤米攀岩这件事上也不遗余力。3岁生日时，汤米收到了一个蜘蛛侠图案的风筝，但有一个附带要求，就是他需要爬到一座岩塔顶上完成风筝的首飞。父亲为汤米自制了安全带和攀岩鞋，开车来到一处叫做双猫头鹰的山岩底部，一家人会陪汤米爬上去。父亲第一个上去带路，身后拖着一根绳子。爬了差不多30米后，他打算先保护汤米的姐姐爬上去，然后是汤米，最后是母亲。遇到难度太大爬不上去的地方，父亲就会把汤米拉上去，他的胳膊和腿都被石头蹭破了，但在家人的鼓励下，汤米终于坚持下来登上了山顶。汤米放飞了他的风筝，一家人齐声欢呼，那是汤米的第一次攀岩。随着渐渐长大，父亲带汤米走遍了美国几乎所有的攀岩圣地，并把经验传授给了他。真正的攀岩者不是找刺激玩心跳的人，而是用自己的智慧、注意力和技术来确保安全的人。1988年，美国举办了第一场重要的攀岩赛，在父亲的鼓励下，汤米在业余组报了名。比赛是在一个下午，汤米把参赛号码别在宽松的背心上，打好绳结，抓点起步。他一边想着，他们怎么把路线设计得这么简单，一边一路不停地冲到最高点。回过神来，汤米发现所有人都在为他欢呼。父亲激动地告诉儿子，他是唯一一个完成所有路线的参赛者。汤米很高兴，但紧接着又紧张起来，因为取得了业余组的胜利，就意味着第二天要参加专业组的比赛，和那些赫赫有名的攀岩明星一决高下。到了第二天早上，汤米和他心目中的攀岩英雄们站在一起，紧张得不敢讲话。他看着他们打磨指尖，拉伸双腿，然后偷偷溜进一个隐蔽角落，模仿他们的样子也坐起来。比赛开始，汤米开始攀爬，他对自己没有任何期待，于是什么都不想，只专注在眼前的岩壁上。可谁想到，在爬完最后一条路线，做完最后几个动作，汤米再次看到下面的观众都站了起来，他又一次获得了冠军。大赛组织人员催促汤米走到看台附近，在一个高高的领奖台上领奖。汤米看着那几位站在他旁边的攀岩者，他们都是长满胡茬的大人，而他只是一个16岁且骨瘦如柴的孩子。这份荣誉来得太突然了，他只觉得意识飘忽，大脑一片空白。汤米的人生可谓低开高走，作为一个早产儿，在青少年时期就完成了许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但他的人生

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29岁那年，汤米结婚了。一天，他想给家里新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搭个台子，便找来木板，准备用电锯锯开。可当他竖着把木头塞进电锯时，突然感到左手一阵剧痛，他的食指断了一截，鲜血瞬间涌了出来。事故发生后的2周内，汤米动了3次手术。攀岩是一个非常依赖手部力量的运动，他的事业可能就此毁掉了。医生们试着通过固定骨头以及修复神经重新接起手指，然而却失败了。汤米最终还是得到了坏消息。在巨大的打击面前，家人给了汤米无限的支持和爱。有好几次，父亲拿着介绍汤米攀岩成就的杂志过来，想说服医生特别照顾他，因为他靠双手谋生，而攀岩是他的生命。汤米的妻子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尽量给他多做些食物，虽然他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在汤米出院后，妻子又找来最好的理疗师，帮助他为受伤的左手食指做康复。有很长一段时间，汤米拿不住东西，尤其是车钥匙这类的小物件，他的手还是很酸痛，也会因为患肢疼痛而饱受折磨。但坚强的汤米并没有就此被打倒，出院3周后，他就重新开始了攀岩事业，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小型比赛。汤米发现，再次开始攀岩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愉悦感，虽然手仍然感到虚弱，但却仍然得到了第3名的成绩。这次体验极大地鼓舞了汤米，让他有动力继续训练。一开始，汤米会以手指还在时的方式去攀爬，常常因为用不上力而失去平衡，还会让手发炎变肿。他明白自己可能真的需要从头再来，他回到最简单的路线，开始重新练习如何用手指攀爬。再后来，汤米又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作用了，于是又开始练习不那么依赖手指力量，而是更多的依靠全身发力的攀岩方法。他把重心更多的转移到脚上，利用核心部位的力量让自己贴近岩壁。汤米用理智的思考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挽救了自己的攀岩事业。出院仅3个月后，汤米便再次完成了一条难度颇高的路线。这让汤米深刻地意识到，对于攀岩来说，力量并不是成功的唯一因素。聪明的攀岩者可以依靠技巧来弥补力量的不足。汤米失去了手指，反倒让他越来越专注于技巧，成为一名脑力型攀岩者，而这才是支撑他取得未来成就的真正优势。推荐给每一个攀登爱好者以及积极生活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欢迎继续收听。战胜了身体缺陷的汤米，在之后又经历了很多磨难，包括职业的低谷、婚姻的变故，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胁。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来到了2013年。这一年，汤米和第二任妻子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对待攀岩，他有了更平和的心态和更高的追求。汤米在这一年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决定去攀岩酋长岩的黎明墙，而且是不用借助任何设备，只依靠身体往上爬的方式。酋长岩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攀岩地之一，而黎明墙是其中最难攀爬的一侧，高914米，角度接近垂直，光滑的像被修整过的墙面一样，几乎没有起伏和缝隙供人着力。从汤米有记忆起，黎明墙就是一面不可能完成的岩壁，更没有人相信黎明墙可以用自由攀登的方式攀爬。但他就是要去挑战，他想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证明自己。2014年12月27日，带着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的上千个动作，汤米和好友凯文开始攀爬黎明墙，还有一名随行人员负责拍摄攀爬过程。第一天，两人进行得很顺利。晚上9点，他们搭好吊帐，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第二天，他们完成了2段高难度的路线，但是却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天气预报发布了强风预警，明天他们没办法攀岩了。第三天，果然狂风肆虐，他们只能待在各自的吊帐里，天气格外冷。汤米只是伸出手去给凯文递一杯咖啡，就被冻得失去知觉。当天正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
晚上

0: 两人挤在一个吊帐里跨年。他们把手机声音调到最大，播放着听鲍勃·玛丽的歌曲，唱歌、喝酒，谈论着生活和感情。吊帐在风中拍打着岩壁，发出机关枪一样啪啪啪的声音，警告着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危险。但汤米却感到一种美妙的连结，仿佛在这一刻，这一处小小的所在，世上的一切都恰到好处。接下来的两天仍然很冷，但风势变弱，他们开始动身，开足马力，快速完成了10段路程。但由于5天没有接触到地面，汤米也没有了刚开始的好状态。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小心伤到了左手手指，现在他的左手只有3根指头可以用了。第10天，汤米的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他们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封面，多家媒体想要采访他，大家的关注让汤米略感欣慰。要知道，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但他紧接着又感到心灰意冷，因为目前他们才攀登了整个路程的一半。第13天，晚上10点，汤米关掉头灯，静静地凝望星空。天空晴朗，没有风，他的心情很复杂。最后一段困难的路程就在他的上方，如果能完成，剩下的路段就如同探囊取物了。这次攀登期间，他已经瘦了将近10斤，但此刻他却异常兴奋。他控制好情绪，把脚伸进攀岩鞋里，系紧鞋带，检查绳结，给手指抹上眉粉，然后开始攀爬。汤米因为太过紧张而全身发抖，他努力集中精神，呼吸，缓慢地攀爬，小心翼翼地完成每个动作。渐渐地，他身体不再颤抖，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头灯照亮的光圈中。还有6米、3米、1.5米。汤米喘着粗气，抬起脚，把手塞进岩缝的小裂口，将自己拉上平台，终于成功了。汤米在平台上坐下来，再次凝望着繁星，激动地哭了。第19天，汤米和凯文即将登顶，现在他们不再着急了，决定慢慢爬。汤米会停下来，去看看山谷以及远处的高山，感受他们不惧岁月，在大地上绵延演变的生命形态。这种体验今生可能不会再有，汤米想多感受一会儿，再多一会儿就好。到达山顶后，已经有很多媒体、攀登爱好者在那里，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所有人都在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欢呼。这次攀爬让汤米真正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找到了关于生命的答案。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道黎明墙，这道墙在我们心里看不见、摸不着，却一直存在着。它挡住了视线，让我们看不到远方，看不到生命的意义。不同的是，对于攀登者来说，这道墙就在岩壁上，逃避不是办法，登上去才有希望。读完这本《攀岩人生》，我们可以从作者汤米·考德威尔身上获得力量，去勇敢地翻越自己的黎明墙，开辟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攀岩人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明卫说，读到最后发现，攀岩与其说是贯穿汤米人生和整本书的线索，其实更像是一种隐喻，它象征着我们生命中最热爱的事情，它会在你人生这条探险之路上赋予你无穷无尽的力量。读者冰与火的誓言说，攀岩恰如人生，终点就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无悬念地到达，但生活的本质是选择如何到达，这就赋予了攀岩非常大的意义。读者松岩说，即便看过黎明墙的纪录片，依旧会不断地被汤米在书中最为真诚和细致的叙述所打动。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江三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古以来，滚滚奔流的长江便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密不可分， 作为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长江以其博大的胸怀和磅礴的气势，与黄河一起孕育了中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之上美景无数，这其中最为壮丽的无疑是长江三峡，那是长江上最为壮美奇丽的山水画廊。它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到湖北省宜昌市南京关，全长192千米，即通常所说的大三峡。除此之外，还有大宁河的小三峡和马渡河的小小三峡，这九峡组成一派造化天地的瑰丽风景，两岸风光秀美，加以深厚的人文历史古迹，成为一朵中华地理上的奇葩。三峡是长江从第二地形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段，巨大的落差使其形成了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和滩多急流的西陵峡。瞿塘峡为三峡之首，从奉节白帝城夔门到巫山县大溪镇，全长8000米，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长江到此骤然变窄，江宽仅100至150米，最大流速却达每秒8米，峡口绝壁形成两扇大门，古称夔门，又称瞿塘关，上刻有夔门天下雄5个大字。长江从这里喧腾而下，激流汹涌，吼声如雷，景象蔚为壮观。沿江而下有粉壁墙、孟良梯、凤凰引泉、倒吊和尚、犀牛望月等奇景。三峡之美固然令人流连，但自古以来，长江之险、水患之灾也曾让弄潮儿舟毁人亡，两岸居民几度背井离乡，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而今三峡大坝落成，许多古迹原址已埋身碧波之中，但无论如何，长江仍在滚滚奔流，一如既往赞颂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在被历史歌颂。
1: 读书小百科，带最多亲友团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89年的10月19号，瑞典学院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以表彰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情节生动而富有诗意。在颁奖典礼上，塞拉带了68人的亲友团，这可吓坏了组委会。所以现在诺贝尔奖组委会规定，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可以带14名亲朋好友前去观礼。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4: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3: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5: 在整个

0: 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1: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金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金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河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2: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3: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2: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文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你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成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月经峡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一体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4: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2: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4: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3: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5: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3: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和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2: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6: 目前新建

0: 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1: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九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十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领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城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月经峡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一体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2: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1: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4: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3: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5: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3: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合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2: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6: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2: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

0: 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你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城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岳金霞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一体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1: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0: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0: 动，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上，假假真真，付出岁月青春，那记忆你可得到几分？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5: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4: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6: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4: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和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3: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7: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3: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有法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领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成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岳金霞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 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

0: 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议题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1: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0: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

0: 冠军金曲诞生，
1: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各种各样的新歌。那当然其实我们能够听到不少这个非常具有悠久实力的音乐人们，他们也会有新鲜的发布。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先把目光来到这样的一位耳熟能详的歌者周蕙。很多人认为他的约定啊，不想让你知道啊，包括像是好想好好爱你等等的作品是深深着迷着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听到周蕙的歌声，几乎都会有惊为天人的一种反应，那真是一位天才歌手。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周蕙呢，在福茂唱片时候发的最后一张原创大碟《周蕙精选三寂寞城市》，发行于2002年，而这一张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一张专辑。标题曲叫做《寂寞城市》，是由新加坡创作人叶良俊创作的，那也真实反映了周蕙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当时那个年代，是不是生活十分低调的周蕙，对于感情方面也是很保守？那不如我们就来重温一下2002年的周蕙的声音，来听这首《寂寞城市》。

会这首歌曲《寂寞城市》作为他的当时《寂寞城市》周慧精选三的主打歌。那其实还有另外的一首特别值得来去分享，我们叫做《体温》，也是周慧特别请品冠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了。周慧也说，他从之前对于品冠的音乐以及声音就非常喜爱，但是呢因分属不同的唱片公司，所以经过了特殊的管道才邀请到了这首歌，因此呢唱起来是格外的珍惜。编曲开头融入了同门师兄张中立演奏的排箫，将冬天的萧瑟的气氛能够渲染得恰到好处，而周慧的吟唱方式呢也是将很多听友们拉进了歌曲的悲伤氛围当中，让这样的一首歌现在来听也依然是特别珍贵。来听《体温》。

个想到你创作灵感就源于维利安自己对于手机的依赖。维利安以流畅钢琴作为第一个想到你的主旋律，编曲呢采用电子鼓为基底，而后加入了一些电吉他，听上去好像啊是首情歌，但呢其实它讲的是要唱给我们的手机听的一首歌曲，你真的很难去想象，对不对？来吧，我们来重温一下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

维里安第一个想到你，居然是手机，一把吉他配着维里安温暖又细腻的歌声，没有什么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的却能够激起澎湃的情感共鸣。那下面一首歌我们会听到他的在意，仿佛可以回到维里安刚刚出道时候那种青涩不多加修饰的直率情感当中。时光倒转到青少年时期，一个人在房间当中的独白，单纯唱着自己的一些音乐，而爱情呢，往往也是从最单纯的在意开始萌芽，在不经意的那个在意发展出最纯真的爱恋。来听在意。

在2008年，那是梁静茹第一次站上小巨蛋的舞台，演唱会超过了3个小时，曲目超过40首。那一夜之后呢，梁静茹就发行了同名的现场专辑《今天情人节》，除了收录了现场演唱会的实况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5首全新的歌曲，分别对应恋爱的5个阶段，分别是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和失恋。而这首《今天情人节》也正是5首新歌之一，代表的就是热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

0: 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0: 平卢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卢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2: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4: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6: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7: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 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6: 今年前8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8: 今年的前8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6: 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7: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1: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2: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3: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2: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3: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2: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4: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 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6: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

0: 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2: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2: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5: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4: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6: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8: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9: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8: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0: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1: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8: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2: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

0: 海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

0: 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1: What today represents is a pivotal...
2: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4: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3: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

0: 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0,000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1: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0: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2: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0: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河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3: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4: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3: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领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成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月经峡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一体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5: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3: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4: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3: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5: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3: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

0: 易，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河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1: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2: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1: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你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城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岳金霞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一体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3: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1: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4: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

0: 爱的故事，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白婶大战东瀛人，这刚开始啊，白婶的确是厉害，一力降十会，您别说一对三了，再来俩一对五他也不怵。但咱们说呀，东瀛人呢，您别看个儿小，这脑子也好使啊。这一看硬碰硬不成，也改变了战术，贴着地面出招攻白婶的下盘。这招管用啊，之前袁赖业就用过，白婶是叫苦不迭呀。而且这仨还狠，贴着地面攻白婶下盘不说，一人手里捡着两块石头，以石对拳。这回白婶那硬碰硬也行不通了，这白婶急的是浑身冒汗的，想要拔出铁棍好好修理这仨东瀛人。可这仨呀配合挺好，愣是让白婶啊拔不出兵刃。这范荣华看见了，赶紧喊出来提醒冯焕。这冯焕一瞅还真是，再不帮忙啊白婶就吃大亏了。他赶紧跺了两脚，你们这帮混账东瀛人，有本事一对一啊，有本事单挑啊，你们以多取胜算什么本事？看我的！哎，这冯焕说着飞起一脚踢向其中一个东瀛人，这可叫偷袭呀！冯焕最擅长干这个，而且这一脚啊踢得还挺狠，其中一个东瀛人呢猝不及防，咣，当时就被踢飞了。仨人少了一个，这包围圈呢也就出现了破绽。白婶就是跳出

在这腰里一伸手，蹭蹭把两根铁棍呢就拔出来了。咱们再说这东营人呢，一看白婶拿出了武器，知道情况不好，赶紧使了个眼色，纷纷逃走。可这会儿范荣华他们再找那挨揍的算命先生周易，这家伙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件事呢也算处理完了，可是东营人逃走之后，这人群之众哗又是一阵大乱。从人群之众啊走出两个人，谁呢？一个是铁匠铺的掌柜的，一个呀是茶馆的掌柜的。这俩人过来就问呢，嘿呦，老几位，你们怎么敢打东营人呢？你们谁是领头的呀？这范荣华一拍胸脯，我呀，怎么了？咱们这大宋难道还怕东营人不成吗？没想到那茶馆掌柜的根本不接他话，听完了，哦，你是领头的，马上变了脸色，眉毛倒竖，来呀，赶紧把他们给我抓住。是。几个伙计各抄笤帚木棍，就把范荣华他们呀给拦住了。这时候呢，铁匠铺掌柜的也一声招呼，那铁匠铺的几个伙计拿着铁钳子锤子什么的包抄到范荣华他们后头。嘿，这回还叫人给包围了。当然了，范荣华他们面对这情况肯定是不甘示弱呀，纷纷把兵器拔出，双方啊开始对峙。这范荣华是不明白，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明明是东营人找事儿，你们怎么还拿我们下手啊？咱可都是大宋的子民呢，你们搞什么鬼呀？再看那铁匠铺掌柜的嘿嘿一乐，兄弟，一看你就是外地来的，不懂规矩。我们这明州人谁不知道啊？东营人在这儿，官府都护着，那是有特权的呀。而且就这几个东营人呢，那是我的客人，你们打人之后跑了，东营人呢，把责任归到我的头上，你说我这生意是做不做呀？所以呀，我只有把你们抓住，我们才说得清，得罪了。旁边那茶馆掌柜的也在那儿帮腔，没错，大家可都看见了，没错，大家伙可都看见了，你们是从我这茶馆里出来打的东营人，你们要跑了，东营人一气之下就得把我这茶馆给砸了，到时候我找谁去？所以你们今儿走不了了，快上把他们给我拿下。这些个伙计说着就要动手。不过咱们说，范荣华这边白婶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他把这两根铁棍嘡啷啷一碰，我看你们谁敢造次。这一碰可不要紧的，天上好像打了一道闪电，再加上之前这白婶动手啊，这些人都见识了，哎呀，在这儿咋呼咋呼得了，谁敢真上去，真上去那就是俩字儿，送死。所以一时间这块又僵住了。不过咱们说范荣华呢，不愧是当过地方的，对付这些市井小民呢他有办法。他说了，哎，放心放心，你们二位还有在场的诸位都尽管放心啊，我们为什么要打东营人呢？因为我们跟东营人有账啊，没算清楚，这只要一天没完我们就不走，你们赶紧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东营人找上门呢。这说完呢，范荣华再看看那茶馆的掌柜的，哎，我说掌柜的，

我刚才可在你这儿买茶喝了，现在还没喝完，这就劳您大驾啊，把我们刚才那茶水拿出来，我们就跟这儿喝，正好也歇会儿，等着东营人找上门，这样呢也算省得给你们找麻烦。没关系啊，你们要对我们不放心，随时派伙计在这儿看着我们，这行不行啊？这茶馆掌柜的一听，这倒也行啊，行行行，这个可以，不过你们先把茶钱给付了。这茶馆掌柜的也鬼呀、啊，你说的轻巧，一会儿真要打起来，你们跑了，我这茶钱找谁去？先付钱。这范荣华呢，这回真大方，掏出一两银子，这够不够啊？哎，够了够了，那劳您大驾，再给我们搬出几把椅子，一张桌子，我们坐这儿喝。这范荣华这回真够霸气的，这冯焕看着还奇怪呢，乌鸦大哥，你平常那么抠，出这一两银子跟从你身上割肉差不多，今天怎么您这突然就大方了呢？这范荣华一瞪眼，废话，该花钱的时候不能吝啬，你看看你们之前啊，逮住那不该打的东营人乱揍一气，那叫白赔钱，你说我能不心疼吗？这范荣华呀还真训上这冯焕了。冯焕在底下一听啊，鼻子都快气歪了，好嘛，我们这大哥呀是越学越坏了，这还会推卸责任呢，你说我们认错了东营人，你不也动手了吗？嘿，这都跟谁学的呀？这个他们这边吵着，另一边那茶馆掌柜的赶紧吩咐伙计，把范荣华他们之前喝那茶水拿下来，又给搬过几把便宜的椅子，让范荣华等人坐下。这几个人呢也不客气，就跟这儿坐好了，慢慢喝水。咱们再看那白婶呢，刚才打架他是主力，哎呦，这打的也有点累了，渴了，这茶水是一杯接一杯，喝起来没完了。那冯焕在旁边啊，也赶紧是忙前忙后，看白婶茶水没了，赶紧给续上。看白婶坐这儿喘两口气儿，他赶紧过来给人捏腿。没招啊，冯焕之所以献殷勤，是因为他明白，刚才那场打斗啊，只不过是开胃菜。这真格的在后头呢，这要单凭自己呀、啊，不用说，这仗打不好，估计就得玩完。所以、啊、最终还得看白婶的，他是主力呀、啊。咱们说冯焕这么给白婶又续水又捏腿，白婶还感觉挺舒服。哎呀，冯焕呢，看不出来呀、啊。你小子还挺有眼力劲儿的，哎呀，刚才帮了我的忙，现在还来伺候我，不错，舒服。哎，对，捏捏这儿，捏捏这儿。冯焕还是那么客气，乌鸦没说的，白婶啊，一会儿还得辛苦您呢。哎呀，我这干别的可能差点，但干这个学过，干的还不错呀。这白婶一听，美，嗯，的确不错。冯焕呢，别看你这孩子长得不怎么样，这脑子挺好使的啊。哎呀，白婶，您说的没错，咱这千般好万般好，就爹妈给赐了这模样差点，到现在还是单身狗一只，您说这多不公平啊。哎，这一说单身狗的问题，白婶来精神了。哎，冯焕呢，这不要紧呢，反正我看你不错，年轻人有前途，这样吧，我有个

女儿，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啊？白婶刚说到这儿，旁边曹静受不了了，直接喷了范荣华一脸茶水。这范荣华当时都疯了，我说静静，你这是怎么了？今儿没事你老喷茶干什么呀？哎哎哎，没事没事，哎。

开始警觉了，赶紧这边再给白婶倒了一杯水，木样白婶您先喝着。然后啊，他也凑到了曹静旁边，木样曹姑娘，白婶那闺女不会长得很难看吧？我已经长成这样了，怎么着呀，也得娶个漂亮的老婆呀，不然生出那娃可就惨了，要么愁娶，要么愁嫁，这可不好弄。这曹静是强忍着笑啊，放心放心，白婶那闺女我见过，模样没问题。木呀，那我就放心了。这冯焕是高兴了，回去接着给白婶捏腿。这曹静看看左右，又是一口水把范荣华喷了一遍。这范荣华真要疯了，我的妈呀，静静你都这样了，不会白婶那闺女有什么毛病吧？这时候曹静又小声嘀咕，别的毛病倒是没有，只不过这个。这边天还没聊完呢，只听远处有人大喊八嘎，紧接着十几个小个子各拿武器就涌到近前。咱们再看这十几个人呢，这手中这武器啊还挺有意思，为首的有三个腰挎东瀛刀，那形制跟袁赖业那童子切鞍钢啊差不太多。这后头呢还有十来个人手持一种长刀，这种刀也挺奇怪啊，您看那刀头形似眉尖刀，但是啊这刀身更窄更短，长度最多呀能有个一尺半，可后头呢接了一根六尺的长柄。那长柄也挺有意思的，咱们说一般的您拿个长枪拿个大刀，圆的圆柱的，可这个不是，横截面是椭圆形，这整个大宋不夸张都找不到这么怪的刀。咱们再看这些拿长刀的小个呢，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挨揍的之一，这位鼻青脸肿手握长刀，他指着范荣华跟前头领头的那头领说了，队长阁下，刚才就是他打我们的肝火。哟西，那为首的头目一指范荣华，你的敢打我的手下，好大胆的肝火。现在是范荣华呀，因为那周易给他算命了犯小人，所以啊范荣华看见这些东瀛人呢就一脑门子官司，怎么着，就是我们打的，你们想怎么样啊？那东瀛人呢拿着手中这东瀛刀往脚下点了点，你们的立刻给我跪下磕头谢罪，否则今天呢我就宰了你们的肝火。这范荣华当然不服啊，哼，想让我们下跪啊，没门。曹静在旁边也说了，东瀛啊果然是蛮夷之邦，这礼节都用错了，我们大宋人呢跪天跪地跪父母，偶尔啊也会跪跪父母官，可没听说要跪别人呢，至于你们就更别想了。乌鸦没错，大哥呀，估计这些东瀛人呢就是因为个矮，所以他们想体验体验比人高的感觉。嘿嘿，我还告诉你们这帮残头萝卜矮子，就是我们都跪下呀，比量比量也得比你们高。仨人呢是连奚落带调侃，那东瀛人呢彻底忍不住了，八嘎，你们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杀给给砍死他们的肝火。嗨，那其他的东瀛人呢立刻上前挥舞长刀直扑范荣华等人。
咱们再说范荣。

华这边呢，白婶现在是第一战将，他也不废话，挥舞着两根铁棍直接接战，打狼这第一下就把东瀛刃给惊着了。好嘛，这一把长刀啊，直接被崩出五六丈远，折着个的掉地下了，悬点没把那看热闹的人呢给砸着。这第二下呢，当啷又崩飞一把，崩出四五丈远。那为首的东瀛头目一看知道不好，马上一招手接阵，嗨呀哭嗨。那十几个东瀛人呢立刻结阵，这十来把长刀啊形成半月形，那跟一道刃墙相似，就逼近白婶。再看这白婶呢，仍然是神勇异常啊，刀一靠近了直接崩飞。但咱们说东瀛人毕竟是多呀，你当啷当啷崩飞两把，人家还有呢，你再崩飞两把，人家前头剪刀那个又回来了，继续阻刃墙。这还不说，人家这东瀛人呢，除了使长刀的之外，还有仨使东瀛刀的呢。这三位也拔刀加入战团，这回可好，长短配，你这光注意长刀了，咔，这儿给你来个东瀛刀，你这刚把使东瀛刀那位踹出去，刃墙又到了。这白婶是左支右绌，这几次都悬点受伤啊。那边曹静一看可有点着急了，这白婶虽说是仆人，但那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这跟长辈也没什么区别，所以他能看着白婶受伤吗？这曹静急的是直跺脚啊，可惜呀，把小菊给放跑了，哎呀，怎么办呢？这曹静一着急拉宝剑要过去帮忙，可这时候呢范荣华也拉他，哎，静静还用不着你上呢，冯焕赶紧帮忙，冯焕。好嘛，叫唤两声，冯焕是踪迹不见。这范荣华呀鼻子都快给气歪了，嘿呦，这关键时刻你怎么净掉链子呢？再看曹静，曹静等不及了，已经舞剑上去帮忙了。这范荣华也没脾气了，就抡着那包布的九曲弯弯棍也上前助战。这回呀，人一多也算稍微缓了一闸。可咱们说呀，曹静这武功啊本身就不高，而且使的又是短剑，长度吃亏呀。那范荣华的九曲弯弯棍呢，这倒是稍微长一点，但这范荣华呢不会武功啊，就是瞎抡一气。这仨人呢也从来没配合过打仗，你各自为战，所以这没几下就让人家给打散了。这范荣华和曹静呢只能从两侧逃出圈外。再看这些个东瀛人呢，他们知道这白婶啊是最猛的，你只要干掉他之后啊，别人都不成问题，所以他们这儿打着包围圈是越收越紧。白婶这儿那是险象环生，这衣服连着被刮出好几道口子。这范荣华一看更急了，冯焕你他妈死哪儿去了，赶紧过来帮忙啊。乌鸦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混账无别高的东瀛人，你们等着，杀星到了。这冯焕喊完呢就冲到近前，不过这家伙也奇怪，没拔刀，而是手中啊拿着一样东西。范荣华和曹静一看这样东西，那是目瞪口呆。东瀛人围殴白婶儿，
咱们说这帮东瀛人呢，训练有素，您别看单打独斗不行，他们呀结阵这还是非常厉害的。眼看着他们这刃墙啊，那是长刀列阵，东瀛刀配合，这长短一组，就把白婶围在当中，那是险象环生啊。咱们说这时候呢，要是展平和小菊在，那没事儿。可现在呢，这俩最厉害的执行别的任务去了，这范荣华给逼得没辙了，只能呼叫冯焕帮忙。结果那冯焕呢，还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范荣华和曹静啊，也没了办法，只能亲自上阵，想办法解围。可他们俩呢，功夫实在有限，这两三下就让人打出来了。这时候范荣华可急了：“冯焕，你他妈死哪儿去了？再不出来，你就死定了！”乌鸦来了，来了！哎呦，这时候冯焕呢，终于出现了。不过这家伙也奇怪，没拔刀，而是抄着一根挺大挺长的毛竹啊，跑到近前，呜呀，哗，这毛竹一扫，这一面的几个东瀛人呢，猝不及防，当时就全给扫开了。那白婶也得到了喘息的时间呢，赶紧纵身跳出包围圈。再看那冯焕呢，把这根毛竹往白婶怀里一扔，乌鸦白婶，给你根笤帚，把这些混账无边矮子就当垃圾扫一扫。好嘞。这白婶也明白，把铁棍揣起来，拿着这毛竹就扫开了。这回该东瀛人难受了，就这根毛竹啊，长了能有一丈多，比东瀛人那长刀啊还要长出不少，那正是一寸长一寸强。当然了，这毕竟是竹子，冯焕很清楚，你这要碰上别人那铁兵刃，肯定得吃亏呀。所以白婶一边在这儿抡，冯焕还一边指导呢：“乌鸦，白婶小心，别让这些混账把你这竹子削断。”不过您别说，也巧了，这竹子要是光溜溜的一根，人家那东瀛刀啊，钢口也好，这瞄好了几刀下来，真能把这竹子给砍断喽。可冯焕这根竹子呀，挺有意思，因为准备时间短，非常仓促，所以只是拿刀啊，把后头那些枝枝叉叉给砍了砍，前头啊没时间修理，那枝枝叉叉横成一片了，要不冯焕管这叫笤帚呢。不过咱们说呀，也正是这堆枝叉有奇效。你说那东瀛人呢，不傻，知道这东西长，我把你变短的干活，他想砍这主干。可是呢，这枝叉也不短呢，你砍，由于这些东西碍事儿，你砍不上劲，而且白婶这一抡，这些枝叉能扫他个满脸花。这东瀛人一看不成，那就先从这枝枝叉叉砍起吧。可这也不灵啊，白婶不傻，那毛竹抡的是呼呼生风，这也不是戳那儿叫你瞄准了砍呢。就算你这成功了，砍掉几根小枝叉，可竹子那枝叉太多了，你这个也不太影响。就这样，白婶拿着这根笤帚是越打越起劲。要说呢，白婶打仗相当有意思，他呀就没拜过师傅，就是多年从军，在军中啊跟那些士兵啊将军呢，这个学一招那个学一招，也根本没个体系，就仗着他这力气足够大，瞎抡一气

么一来，东营人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这什么路数的干活，还没明白呢，哗笤帚过来扫个满脸花，这给打的就是一塌糊涂。不过呀，这东营人不知所措，还有一位也一样，谁呢？冯焕。本来嘛，冯焕看着这白婶拿着这竹子用的起劲，他呀也想过去占便宜。这冯焕都算计好了，这白婶扫着他们，我呀过去占便宜，嘿嘿，在明州啊我也老实点，别用那刀刃砍人，我就用刀背敲昏了完事儿。可问题在于，白婶出招啊毫无套路，你冯焕想偷袭啊算不准这机会，这蹦跶了半天才拿刀背拍趴下俩，还悬点让白婶这毛竹给扫着，累得他呀是呼呼直喘粗气。这可没办法了，这古代打仗啊，别管是列阵还是移动作战，主要讲的就是兵种还有武器配合。所以后来这兵器为什么制式化标准化呢？因为大家都熟悉，怎么配合都有套路。可今儿这不行啊，白婶这毛竹啊是冯焕灵机一动想到的，就用上了。当然了，管用，但你谁也没跟这东西配合过呀。所以冯焕是干着急，就没法把这优势转化成战果。但好在现在局面是不担心了。这范荣华不懂这些，他就在旁边看着，一看局势逆转过瘾，还在那儿加油呢，加把劲儿啊，白婶右边啊，不对，左边还一个。这曹静看看，行了，范大哥你别鼓劲儿了，白婶手头啊挺有准的，东营人占不到便宜。哎呀，话虽如此嘛，就是冯焕这配合太差了，这要是以后演练演练呢，没准战场上都有大用。哎，不不不，我看这样就挺好啊。这俩人还聊上了。您也别说啊，这几百年之后，毛竹这种武器还真被名将戚继光啊发扬光大。那毛竹到了他手里啊，进行了标准化还有改装，这又给起了个名叫狼显。这后来狼显这种武器成了那鸳鸯阵的标准配备，让东南沿海的倭寇闻风丧胆。当然了，这是几百年后的事儿，咱们这里不再多提了。咱们再说白婶和冯焕这边呢，凭借着这毛竹啊，白婶又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但是因为配合太差，所以啊取胜还是没门的。这范荣华和曹静呢，看着看着可就有点着急了。哎呀，这白婶一旦没劲儿，我们还得玩完呢，这到底该如何是好啊？咱们说恰在此时，就听有人喊道，大哥不必担心，小弟来也，小姐我也来帮忙。说着话，远处飞来一男一女两个侠客，手持宝剑就加入战群。这是谁呢？不用说呀，这是展平跟小菊啊，他们俩回来了。咱们这之前也说过，白婶猛归猛，但是你要比打架这全面，还得说展平跟小菊。而且呢，他们俩非常有脑子呀，进攻这东营人呢从侧面穿插，这一下东营人那阵型当时就破了，那是乱作一团呢。这还不说，此时啊

0: 群之中又钻出俩佩戴东瀛刀的小个。这俩呀，一看这儿打仗，在辨认辨认打架的双方，俩人一跺脚，八嘎，也纷纷拔刀啊，加入战团。咱们再说东瀛人这边的，本身就一个白色啊，已经就不好弄了。展平和小菊再一搅和，败局已定啊。这时候呢，上来俩东瀛人，嘿呦，他们可是高兴坏了，以为是援军呢，还喊：“韩亚库，快帮忙干掉他们的干活！”没想到啊，新冲进来这俩东瀛人的目标啊，不是范荣华他们，而是正在闹事的这帮东瀛人。这二位过来呀，切了咔嚓一顿砍，这回东瀛人那刃墙啊，彻底就崩了。咱们说此时呢，范荣华他们也看出来了，来的这俩呀，熟人呢，那正是之前一起聊过天那个东瀛使者袁赖业、平直衡。咱们再看那袁赖业，这家伙功夫好，刀也锋利，他呢就专门找人家那刀杆去削。咱们之前也说过，这挺长的东瀛怪刀啊，那杆是木头的，椭圆形，这玩意儿碰上袁赖业那宝刀，那能有好吗？所以一时间咔嚓咔嚓咔嚓，那刀杆纷纷折断。这些个东瀛人一看，吓得是屁滚尿流，赶紧呢四散奔逃。而这个时候呢，袁赖业呀又盯上这波东瀛人那小头目了，两个人各抡宝刀就站在一处。这范荣华有点看不明白，赶紧招呼另一个：“哎，横平竖直，赶紧过来！”那平直衡一听啊，赶紧过来：“范嫂，您的没师弟干活？”“哎呀，放心吧，我们没事儿。这正好碰上你了，你也是东瀛人，我正好问问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眼前这帮东瀛人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对不起范嫂，我也不知道，不过按照惯例，我们东瀛人来宋国做生意，来的一律不许携带武器，他们在这儿持械斗殴，显然不是好人的干活。你之前也说过有东瀛人袭击你，估计就是他们，等援军捉住几个，就真相大白的干活。”这范荣华一听没太明白，赶紧问曹静：“哎，我说曹姑娘啊，不，静静，咱大宋有这要求吗？外国商人来了得交出武器。”这曹静点点头，他明白呀。“范大哥，这你放心吧，咱们大宋啊的确有规定，因为这外国商人呢漂洋过海，难免遇到危险，所以呢咱们允许他们在船上携带自卫武器，但是呢等到了咱们的港口啊，一律就交给咱们大宋的市舶司，由此啊他们的安全也由咱们大宋负责。等做完了生意，人家准备走，咱们还把武器归还。总之啊，他们的武器就不许进咱们境内，就是这么个道理呀。”“
1: 哦，这听着还挺合理的啊。哎，不过要那么说，这赖皮和横平竖直他们俩都带着刀呢，咱那什么什么哦，市舶司他怎么不管呢？”“
2: 哎呀，范大哥呀，这个属于例外呀，这赖皮和横平竖直啊属于外交人员，他们呢代表的是本国脸面，所以呀、啊、咱们特许他可以带着武器。这个呢对他们来讲啊，既是特权也是责任，因为他们想要动手啊得考虑清楚，不然呢 造成两国问题，他们也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这正聊着呢，再看袁来业那边胜负已分。原来呀，对方那小头目，您别看他拿这刀啊，刀鞘比较宽大，可实际上呢，刀要比袁来业的短一截儿。这么一打起来，非常吃亏。所以这家伙打着打着眼珠直转，这勉强应付几招，赶紧就跳出圈外。那袁来业不舍呀，拎着宝刀就追。再看这小头目，嗖嗖嗖嗖，甩出好几只飞镖啊！这飞镖可有意思，跟展平他们用这飞镖啊完全不一样。这镖呢，中间是个圆窟窿，四面带尖，这飞起来直转呢。你要不明白的，伸手想接，坏了，非把你手划伤不可。咱们再看那袁来业呢，一看这情况，他也算有所准备，赶紧用这宝刀啊往外磕这飞镖，啪啪啪啪几下，那飞镖就全磕飞了。咱们再看那小头目呢，一看这飞镖没有起效，当时一咬牙，八嘎，紧接着他把这刀鞘一顺，朝向袁来业这一摁崩簧，一股红烟就喷出来了。这范荣华他们呢，离这小头目且有一定的距离呢，当时啊也感觉这嗓子火辣辣的，眼睛难受，开始咳嗽上了。那小头目呢，一看这情况，知道自己那招管用了，紧接着是手持东瀛刀，哈，就砍向了袁来业那脑门。可没想到啊，这袁来业您别看眯着眼儿，没完全失去战斗力呀。这小头目一扑上来，袁来业横向一个撤步，对方那刀啊当时就砍空了。紧接着袁来业用自己那刀啊一搭对方那刀背儿，往上一滑，咔嚓，那是红光迸现，鲜血直流啊。就这个小头目啊，当时是身手分离，那头都飞出一丈多远去。这下旁边围观那些人都吓坏了，当时是乱成一片，哗，了不得了，出人命了，东阳人死了，赶紧报官。那是一哄而散呢。咱们再看袁来业呢，这家伙杀了人一点不慌啊，他先把水壶掏出来，用这水洗了洗眼睛和脸，然后呢掏出手绢擦擦，然后再把这宝刀上的血呀捋干净了，然后还入鞘中。这范荣华他妈看傻了，这赖皮的脾气可真够暴的，怎么这一言不合就杀人呢？所以这范荣华呀赶紧过来，哎呦，我说赖皮呀，你怎么能直接就宰人呢？我还指望你活捉一个问问怎么回事呢。哎呦，这家伙放的什么东西，怎么那么难受啊？那袁来业呢也是咳嗽不止啊，你得不必担心，这个人的我的认识平均，你得看看这个人你熟不熟悉的肝火。那平之恒赶紧过来仔细辨认辨认，这个的我的不熟悉的肝火，那他的手段你熟不熟悉？这个熟悉，如果没有错，这家伙应该还有那个标记的肝火。这平之恒说着，直接把这家伙衣服给扯开了。只见这死去的东瀛人后背上，那肩胛骨一边有一朵梅花。这看完之后，平之恒点点头，哟西， 没错，这家伙应该就是赤猴队梅族的干活。
2: 他们这边聊着，范荣华他们刚开始也没太注意，等看见这梅花标记，又听见他们说什么赤猴队梅族，这范荣华的眼睛啊都快瞪出来了。我的天哪，这什么情况啊？
0: 哎呀，听他们聊着还挺神秘。所以这范荣华赶紧过来，
1: 二位，你们刚才说这梅花怎么了？那梅祖又是什么情况啊？那个
0: 那原来叶和平之衡啊，看看这范荣华，范桑，你可知岁寒三友的干活？这范荣华一听，直看那俩兄弟，岁寒三友，这什么鬼呀？
2: 那冯焕一听，也是一脸蒙圈。不过这展平啊，好像知道点儿。哎，岁寒三友，松蓝梅还是松竹梅啊来着？哎呀，这近几十年呢，好像文人对这三样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呀，给起了个名叫岁寒三友，就是我没搞清楚到底是哪一个。
3: 哎呀，展平啊，是松竹梅。
0: 旁边那曹静啊已经听不下去了，
2: 我告诉你们吧，因为这三样植物啊在寒冬时节仍然能够长青或者盛开，所以文人呢对他们是特别喜爱，有人呢甚至还痴迷呢。你们就没听说过梅妻鹤子吗？
0: 这是个典故啊。范荣华和冯焕您甭问了，这俩真没什么文化，根本没听说过，所以就一个劲儿的看展平。这回展平也没戏了，一个劲儿的直摇头。那曹静看看这三位一脸的黑线，
2: 哎，真是没文化呀，亏得这岁寒三友啊是松竹梅，不是松菊梅，要不然呢展平你背不出来，小菊就得弄死你。算了，我也懒得跟你们生气，小菊啊，你就给他们解释解释什么叫梅妻鹤子。
3: 是，小姐。
0: 这小菊出来呀就要讲述典故。
4: 以下为公益广告。
5: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6: 老公，路上小心。
7: 好的。
5: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7: 爸妈，我回来了。
6: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5: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8: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9: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5: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新鸿昌重工集团是我市一家集专用车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现有燕郊、石家庄、扬州三大生产基地。自1993年成立至今，企业从一间汽配门市部起步，凭借自主创新成长为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聚焦专用车细分赛道，坚持专精特新发展路径，以数字化转型驱动制造升级，产品通过欧盟 CE 等全套国际认证，出口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服务全球55万车主。近年来，企业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引领制造升级赋能工业品直播破圈的特色发展之路。走进新鸿昌燕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智能制造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光切割机器人焊接。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新鸿昌累计投入国际先进自动化智能化装备，实现货箱全板件机器人焊接覆盖率100%，年产能突破7万台，产品品质全面对标国际一流标准。
3: 新鸿昌坚持对标国际一流品。
2: 今年以来，在全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的背景下，我市积极引导制造企业开辟数字营销新赛道。新鸿昌率先破题，把直播间直接搬进生产车间，镜头没有对准漂亮的展台，而是直接对准从一块钢板到一台自卸车的完整全流程。数千万网友通过镜头亲眼见证了一台高品质专用车的诞生全过程。
4: 在整个车间的一个直播内容，主要从一块钢板，
2: 从1993年的一间汽配门市部，到如今年产值35亿、服务全球55万车主的全球专用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新鸿昌用30余年的深耕，印证了小成也能谋大器，专精特新闯全球的硬核实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新鸿昌正以全球市场、国际标准、世界品牌、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为指引，持续以新质生产力为产业升级赋新能，为河北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贡献着来自三合的产业力量。本台报道。
1: 连日来，我市挺秀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数百名施工人员协同作业，全力推进主体结构施工。作为我市重点民生教育工程，该校为12年一贯制学校，占地95.2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规划54个教学班，小学12班，初中6班，高中36班，可新增学位2430个，配套建设400米、200米标准化运动场，全方位满足现代化教学、运动及生活需求。
5: 目前新建挺秀学校项目整体处于主体施工阶段。
1: 据项目建设计划，图书综合行政楼、报告厅、食堂及风雨操场将于9月底实现封顶，中小学教学楼、高中楼及宿舍楼预计10月底全面封顶。挺秀学校是我市教育扩容提质的关键举措，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义务教育资源布局，补齐高中教育资源短板，改善办学条件，扩增优质学位，为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市第三中学，有一位深耕教育一线28载的人民教师，他潜心教研，锐意创新，深耕思政课堂，培育时代新人。他履职尽责，勇担使命，以政协委员身份建言献策，服务社会。他就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三河市政协委员高静。1998年，高静从廊坊师专毕业，扎根三多年来，高静潜心课题研究，先后主持一项廊坊市级重点课题、两项省级课题，参与两项省级课题均顺利结题，多项教研成果助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参与人民日报带领学时政编写，多次赴大城二中、大周一中开展专题授课指导。凭借扎实的教研能力，成为廊坊市岳金霞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核心成员。2022年至2023年，他先后成功获批并主持廊坊市心理名师工作室、高中政治名师工作室。为守护学生心理健康，高静11年自费赴京系统学习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专业技能，打造标准化心理辅导体系，创新开展多样化心理健康活动，为学子筑牢心灵屏障。他坚守思政课堂主阵地，推行一体式教学，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 先后获评河北省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等荣誉。
6: 高老师不仅是我们的政治老师，更是我们心灵的导师。学习上，他的课堂生动易懂，总能把时政热点和课本知识结合起来。
1: 28载春风化雨，如今高静依旧步履不停，扎根基层，潜心育人，用点点微光汇聚教育星火，用心培育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本台报道。
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

0: 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

0: 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3: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2: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3: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3: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1: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4: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9: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4: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9: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4: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0: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4: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1: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 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

0: 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合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合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合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场举行。2026级全体本科、硕士、研究生新生入校，这是学校2026年正式挂牌设立后迎来的首届全日制新生，标志着学校独立育人工作全面开启。会上，新生、在校生和教师代表先后发言，围绕专业学习要求与应急行业发展趋势，勉励同学们端正求学态度，夯实专业根基，锤炼综合素养。现场举行校徽佩戴仪式，校领导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全体新生铭记校训精神，坚定勤学笃实、履职尽责的求学初心。应急管理大学由华北科技学院和防灾科技学院合并组建，传承两校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领域的数十年办学积淀，建有覆盖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全领域的特色学科体系。作为应急管理部直属高校，学校正加快构建本科、硕士及联合培养博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输送高素质专业人才。近日，行宫东街道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在天阳城小区南区开展消防连接生命、安全守护平安高层住宅消防安全专项宣传活动，辖区百余位居民及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参与。活动针对高层住宅人员密集、火势蔓延快、逃生扑救难度大等特点开展靶向宣教。现场消防宣传车滚动播放高层住宅典型火灾案例，宣讲人员系统讲解居家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高层逃生技巧等知识，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操作流程，并组织居民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帮助大家掌握标准逃生和自救互救方法。活动还设置消防知识有奖竞猜环节，以趣味互动巩固宣讲成果。同时，街道相关负责人要求物业常态化开展设施维保与隐患排查，引导居民摒弃楼道堆物、撕拉乱接电线等陋习，多方联动筑牢居家安全屏障。初秋的市第二中学，一堂为高一新生准备的心理课《拥抱我的小世界》正在进行。心理教师刘伟让每个孩子选一只小动物代表自己，用彩泥装扮环境，在手工中释放对新环境的紧张与憧憬。这样的心理课他已经上了7年。刘伟是中共党员，陕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河北省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骨干人才，廊坊市骨干教师、学科名师。2019年至2025年，他在市第一中学负责心理健康团委宣传等工作。2025年任市第二中学副校长，分管德育安全。他主持2项廊坊市级课题，曾获河北省优质课2等奖、河北省德育创新案例3等奖，累计获省市级奖励70余项。课堂之外，他带学生做沙盘、聊心事，组织不倒森林团体游戏，与任课教师交流班级细微变化，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管理。2025年，三合市刘伟心理名师工作室成立，汇聚全市9名心理骨干教师，先后到三合一中、二中、三中、五中送教送陪。今年1月，他主持的廊坊市级课题顺利结题，微课预见未来 AI 有法登上河北省心理健康大讲堂，

0: 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刘伟说，心理健康教育不是把每个孩子修成同一个模样，而是帮他们找到自己的土壤，长出自己的力量。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夏维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团市委联合主办的 AI 机器人狂欢科技点亮三河2026年全国科普月三河主场活动在市文化中心广场启幕。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吸引众多青少年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创新采用 AI 科技展演加实操体验加文艺赋能模式。当天下午，现场设置开放式科普体验区、 AI 下棋机器人、 VR 机甲竞速、手眼协调闯关等区域人气高涨，身着醒狮装扮的语数机器狗巡游互动萌翻全场。河北省科协授牌的社会化科普大篷车首次亮相，与市科普大篷车共同展示磁力、空气炮、水火箭等装置，志愿者现场讲解，让科学原理看得见、摸得着。此次科普月主场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普走出课堂，走进广场，贴近民生，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打造三河特色科普品牌，结合科普月主题系列活动，丰富科普供给，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持续提升。近日，应急管理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动员大会在西体育。